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作为一家之主，我跟你说，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必须就得有吃的。
3: 好的，那你以后就睡厨房吧。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Let's go!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

0: 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人家说女孩子多睡觉觉会漂亮耶，我要回去睡美容觉喽。
3: 哦，我看你需要的恐怕是冬眠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6: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你在几号车厢？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音乐为心情伴奏， hey, let's go!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早上起床心情特别好，于是阿小木特别小清新地对老婆黑小米说，
3: 每天醒来看见你和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
2: 说完便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4: 阳光是谁？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你知道为什么会遇见我吗？
3: 我不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仙女下凡来报你恩的。
3: 仙女儿，你还是回去吧，我怎么觉着你是来报仇的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下午1点钟，我是尹云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倾听新时代，
9: 倾听新时代，
8: 为爱大声说，
9: 为爱大声说。
10: 八九五，
9: 公益主张。
1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杜绝浪费。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20: 从青少年做起。
21: 从身边人做起。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520。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你知道一个吃货的思路是怎样的吗？
2: 我怎么会知道啊？
1: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2: 那不好吃呢？
1: 不好吃你也多少吃一点嘛。
2: 哦。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3: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将奔向你。
1: 我不要你执迷贪图地说至死不渝，我只要我们现在奋不顾身勇敢在一起。
2: 我不怕太用力太热烈燃烧成灰烬，只怕竟留下一颗不曾彻底爱过你。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洗，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7: 少奇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4点到4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我们宝贝来了节目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于合肥市新华公学6年级的杨画画同学和他的妈妈一起走进直播间，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幸福生活。当然此时此刻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哈，这个你们可以拿出手机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跟我和今天我们的嘉宾杨画画同学以及他的妈妈互动交流，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报名才艺节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合肥市西安这个新华公学6年级的杨画画同学和他的妈妈，有请他们隆重登场。先来认识一下杨画画同学。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新华公学6年级的杨画画，今年12岁。我是一个兴趣广泛、喜欢尝试新东西的女孩，平时喜欢唱歌、画画、手工、骑行、编程、钢琴和跳舞等。当然最喜欢的是画画和手工，每次灵感乍现，我在酝酿一个创意的时候，都是既兴奋又紧张，会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排除万难把它表达出来，或是一张原创画作，也或是一个可爱的手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心中充满欢喜和满足。好了，今天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向朋友们介绍自己，很高兴认识大家。
7: 好，首先欢迎到的就是多才多艺的杨画画同学哈。那这么优秀的同学肯定离不开优秀的家长，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就是杨画画的妈妈。你好。
9: 大家好，我是画画的妈妈，我平时是从事环保行业的工作，今天很荣幸我陪孩子来到宝贝来了栏目组录制节目，非常感谢栏目组和主持人能给孩子提供这个展示和锻炼自己的机会，给孩子的未来成长能够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7: 好，欢迎杨画画和妈妈做客我们宝贝来了节目直播间哈。那很高兴认识你们，其实第一次哈看到杨画画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当时记忆特别深刻，因为杨画画的这个画哈，它的是一个叠字，画呢是画画的画，就是这个名字很特别。就在这我也很好奇哈，想问一下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给孩子起这样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呢？
9: 的确是一开始呢只是觉得这个叠字比较简单，读来顺口，同时呢也是希望他人生如画，落笔皆是美景，一生自在从容，平安喜乐。 也是愿他呢能够热爱生活，心藏浪漫，自在皆会万般美好，活得明媚又自由。另外还有一方面呢，主要是跟他的生肖契合。
7: 嗯，
9: 画画他属相是蛇。大家都知道啊，蛇喜气林间田园，藏于清雅之地，而且蛇主智慧，所以配了画画之名，意在呢才思敏捷，学业顺遂，步步皆会美好前程。那主要是做父母嘛，做家长都是希望孩子未来的一番那个就是安稳无忧的福运绵长，大概都是这种意思。
7: 嗯啊，果然这个画画的名字哈，充满了一家人对于他的美好祝愿跟期望哈。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那我也想问一下画画哈，你对于自己的名字喜不喜欢自己的名字？
8: 还是比较喜欢的。
7: 嗯，
8: 因为我从上学的时候就看见有很多重名的同学，但是我这个名字就没有碰到过一样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就记住我了。
7: 嗯，觉得很不错，对不对？
8: 嗯，
7: 所以杨画画是独一无二的杨画画。那我也想问一下画画同学，你刚才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画画也喜欢手工，那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名字有画画两个字呢？那你又是怎么去喜欢上画画跟手工的呢？
8: 有这个原因吧。还有就是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经常带我出去玩嘛，我就经常看到很多很漂亮的东西，我就想把它们记录下来，于是就尝试着用这些彩色的画笔来呈现。其实一开始我画的画并不好，但是后来妈妈让我上绘画课程，一直陪伴和引导我，慢慢的我就有了感觉，能用画笔捕捉灵感，把脑海里的画面表达出来了。关于手工，是因为我有很多玩具娃娃，小时候比较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
7: 嗯，
8: 我想给他们搭建一些生活场景，于是就会收集各种小物件，比如说纸板、毛线、木片什么之类的，然后自己学着拼搭。后来妈妈看到我喜欢，就给我买了手工书，还报了手工课。我给娃娃们搭建了很多漂亮的房子，还有厨房、卧室等很多生活场景。现在做手工是我学习之余用来解压的最好方式了，我感觉特别感谢妈妈。
7: 嗯，心灵手巧的画画，当然画画最后也说要特别感谢妈妈。那我想问一下画画妈妈哈，就是刚才女儿也说了，她的兴趣爱好离不开你的助力哈。那妈妈对于画画这么多年的成长，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宝贝说呢？
9: 是有的，当然是有的。在我的眼里，画画她不仅是我的孩子，更是我的朋友。他学习能力很强，接纳新事物和新知识很快，很多事情啊他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我们其实是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我其实也特别感谢他。哎，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中他能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遇到困难能够充满勇气地去克服，任何时候都能够阳光自信，积极乐观，像小时候学习画画和手工一样循序渐进，在学习的同时还能收获快乐。
7: 嗯，我觉得妈妈说的真的特别让人感动哈。当然从刚才画画的言语当中我们能感受出来，她是一个非常感恩的，懂得感恩的一个小姑娘。那我也想问一下画画，就是在生活当中哈，你跟妈妈经常会做一些什么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平时的快乐生活哈？
8: 有很多事情，我会和我妈一起骑自行车。
7: 嗯，一起骑行，对不对？
8: 说起来，小时候我真的学会自行车还是我妈带我上路去练会的。
7: 感觉这还有故事哈。那当时妈妈是怎么带你去练的？
8: 就是当时我是小学一年级，
7: 嗯，
8: 然后每天晚上我把作业写完以后，妈妈就带我去楼下骑自行车，我们从家一路骑到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在公园里看一会儿星空，然后再原路骑回来。
7: 哦，那最开始骑自行车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是会比较害怕，因为毕竟嘛，它是两个轮的，对于平衡掌握是有一定要求。那你最开始学习骑自行车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8: 最难的是把握它的方向。我之前就是应该是头两次骑的时候，直接撞到路上的栏杆上面，
7: 摔倒了吗？
8: 人和车直接都翻了。
7: 啊，那很多小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经历之后吧，可能会有一些害怕，就是对自行车可能有一些 抗拒哈。那你当时有没有这种情绪，或者说如果有这样的情绪，你又是怎么去克服它的呢？
8: 是会有一点点吧，但是就是以前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那些朋友，就是跟我差不多大，他们早就学会骑了，然后我也想和他们一起骑自行车，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要坚持学。
7: 嗯，然后慢慢的就学会了，对不对？
8: 对。
7: 然后这个比较也是动力的一部分哈。好，那刚才画画跟我们学就分享了自己怎么去学自行车的哈。那除了你跟妈妈会骑车之外，还会跟妈妈在一起做什么呢？
8: 我们会在空闲的时间一起做家务，然后会做一些甜品，比如松饼什么之类的。然后放学之后，我会把学校里讲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讲给我妈妈听，妈妈会和我一起探讨。我们还会一起阅读、爬山、练习跳舞、玩古诗飞花令等。我参加各种比赛和活动的时候，妈妈都会陪在我身边，帮我做各种准备，提醒我。
7: 嗯，看来妈妈在画画的成长当中啊，参与了很大的一部分。那我也想问一下妈妈哈，你觉得这个陪伴哈，对于孩子的成长之路都有哪些必要性呢？
9: 是的，我觉得这个陪伴，它是必须的，它是比其他的一些辅助工作肯定都是更重要。
7: 嗯。
9: 因为成长之路它总是丰富多彩的，不光是有快乐啊，不光是有收获，就是有时候比如像画画骑自行车这种事情，有时候他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做父母的在旁边陪伴着给孩子，是给他提供一种安全感啊，然后在他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及时给他一些帮助。
7: 嗯，
9: 所以不管是在合肥呢还是在外地，就画画做一些不管是比赛呀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我都一定会陪着。有时候呢是全家都在，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我自己，因为是小女孩，我认为呢就是各种照顾啊是要需要细心点，尤其是去外地参加一些比赛。
7: 嗯，
9: 我们家爸爸工作他比较忙，经常出差，尤其是去外地呢，就是他去呢可能单独带画画可能也不是很方便，所以不管是我们参加一些绘画比赛呀、编程比赛什么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我都会在，算是一个全职的助理吧，
7: 全职妈妈，
9: 对，全职的助理不管是生活上面还包括他一些情绪上面啊什么的都做一些辅导，就看着他一点一点的进步吧，我还是觉得很满足的。
7: 嗯，就像一个自己的作品，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的慢慢变得越来越好啊，越来越成功，其实发自内心自己是很有成就感的哈。那画画现在已经六年级了哈，因为我觉得小学阶段从六年级到初

0: 也会关心人，会自己处理一些事情的大孩子了。在我心里呢，其实也挺骄傲的，因为孩子从那么小，慢慢的现在长成这样了，现在比我还高一个头了。嗯嗯，但是又有一点呢，舍不得，感觉作为妈妈呢，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有时候就想着，如果能够再来一遍的话，我或许能够做得更好一点，给他更多更好的爱。
1: 就我觉得看画画哈，就是现在这么优秀，能感觉出来爸爸妈妈已经付出了这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无限的爱哈。可能爸爸妈妈永远总是觉得自己给孩子的不够多不够好。那在这我也想问一下画画同学，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哈，六年级的自己跟一年级的时候你自己相比，这六年的变化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我自己是变得更勇敢了，然后也更独立了一些。以前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要我妈妈帮着我做，现在我可以自己安排学习，整理房间，也可以自己上台表演。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理解妈妈照顾我的不容易，也懂得感恩。我觉得妈妈一直都陪着我，特别辛苦。我理解妈妈，虽然她每天都会说快写作业，多穿点，放下手机这几句话，有时候也会凶我，但我知道妈妈很辛苦很累，她是最最希望我变得更好的那个人。
1: 嗯，能懂得妈妈，哎，这个就不停的这些唠叨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特别对于孩子来说哈，能理解妈妈，尊重妈妈，关心妈妈，然后懂得妈妈，我觉得这就是你最大的一个变化哈。因为雏鸟有一天会慢慢的长大，然后飞向蓝天。当然谈了这么多呢，我也想问一下画画哈，就是在你心里面，你觉得妈妈最让你佩服的地方是什么？
2: 我的妈妈很勇敢，我觉得她特别厉害，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她都让我不要怕，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1: 嗯，给了你很大的信心，对不对？
2: 对，她有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她总是很容易的就能帮我把困难克服，这是我最佩服她的地方。
1: 嗯，还有吗？
2: 还有就是妈妈是我们家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
1: 哦，妈妈几点钟起床？
2: 平时五六点。
1: 五六点钟就起床？
2: 对。
1: 那妈妈一般几点睡觉呢？
2: 一般是等我差不多是因为写作业比较多嘛，大概是10点左右会睡觉。我妈有的时候是11点、12点，甚至1、2点的也有可能。
1: 那妈妈确实为全家付出了很多，对不对？那早上起来，妈妈会给你做早餐，然后收拾家里，对不对？
2: 嗯
1: 嗯。那平时爸爸很忙，那妈妈就是回家之后，基本上整个家都是妈妈来照顾吗？
2: 对的。
1: 嗯，还有呢，比如说妈妈还要做，在家里面还要做哪些事情？就据你观察，
2: 就是陪我一起照顾我们家猫，然后还有就是辅导我的作业。
1: 嗯，
2: 但是我是觉得她很辛苦，但是她很乐观，还经常跟我讲笑话，我觉得她特别坚强，特别了不起吧。
1: 嗯，因为你是妈妈最大的骄傲哈，因为看到了你的这个慢慢长大蜕变的越来越好，相信妈妈就觉得自己付出了再多都很值得，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妈妈哈，就是在你的眼里面，画画上六年级之后，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孩子长大了一些惊喜或者优点的出现哈？
0: 这个是肯定有的。有时候像小时候他有一些事情我都没有办法，他可能不理解，现在呢我觉得他是越来越懂得体谅别人了，尤其是对家人，而且特别有同情心。其实他在外面或者看到同学啊，或者邻居什么的，有时候看到别人有困难，他也会主动去帮忙。比如别人拎着东西啊，上电梯什么的，
1: 嗯，
0: 爸爸也会主动去帮人家拎个包啊什么的，帮人家开电梯门什么的。所以这点呢，我觉得特别好，只是他自己在学习成长的过程自己慢慢体会到的。在家里呢，他现在也会分担一些家务，就跟之前我们也有讨论到的，他可能会帮我们，甚至给我做一些食品啊。他自己也喜欢烘焙，他会在我比较累的时候，他会自己去做点小松饼什么的，然后给妈妈尝尝。学习这一块呢，他可能就比较自觉一些。之前呢，可能也如他自己讲的，我会经常说啊，赶紧写作业去啊，放下你的手机啊什么的。现在呢，他可能会自己写作业，他会自己安排时间了。嗯，他有时候为了不让我晚睡，他可能会自己把作业写得快一点，工整一点，啊，然后他就睡早一点，他睡了以后我才能睡，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嗯，
1: 确实长大了之后，感觉画画变得更加的懂事儿了，对不对？

0: 那当然，画画，你看你现在六年级了，这个学业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哈。那你平时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啊？妈妈有没有就是在你比如说很烦躁的时候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呢？
1: 是有的，有的时候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比较多，会经常写到很晚，然后就没有时间可以玩。因为我平时如果作业写得快的话，我妈是会让我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或者其他干什么事的。然后像这种写得很晚的事，我就没有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烦。但是妈妈不会逼我说必须把作业写完，如果时间比较晚，她会让我早点睡，跟老师说作业找其他时间再补。她跟我说休息好会更重要。
0: 就是妈妈会帮你合理的这个调节你自己的这个学习跟生活，对不对？那你能感觉出来哈，就是你们母女俩一直在相互照顾。在这呢，我还想特别想了解一下妈妈哈，就是在学习上哈，你平时对孩子要求属于那种很严格的吗？或者说在孩子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更看重孩子的是什么一些成长的变化？
2: 我认为我们家里应该是不算很严格。我更看重他的学习态度和习惯，就跟前面话自己说的那样，如果有时候作业太多了，晚上比较晚写不完，我是认为那就赶紧先休息去，回头再找时间补。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最主要的还是看他是否开心，是否快乐。当然我是希望他做事能够认真专心，写作业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和作业的多少，其实这个都不是特别重要，主要是在他写的这一段时间，他要专心致志地做他自己的事情，不能说一会儿弄弄这个，一会儿弄弄那个，
0: 你就分心，对不对？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希望他在写作业之前，但是要求他把准备工作先做好，比如说去上个厕所呀、喝水呀，还有必要的一些学习工具都给他备好，开始了就不要离开座位，完成之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心态方面啊，其实成绩呢，我认为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心态健康才是一辈子的财富。不管身处何地，他要有能够感知到快乐的能力，不要纠结在我的作业没有完成，或者我这次考得不好啊什么在上面，然后就不放松，然后一直都不开心这样子的。所以我看中的最看重的大概是这一点，希望他心态比较好。
0: 这也是画画妈妈的一个教育理念哈，也希望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分享。那刚才我们聊了都是母女之间很快乐很和谐的一面，但是我都知道啊，生活当中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肯定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小矛盾的出现啊。那在这我也想问一下画画和妈妈哈，就是如果比如说画画你跟妈妈出现了意见不一样，或者说是想问一下妈妈，如果画画跟你闹小情绪，那你们最后是怎么和好的呢？那请画画先说好不好？
1: 会有一些矛盾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好不容易像周末啊放假了，然后我会想多玩一会儿，因为平时也没有什么时间玩，我妈会希望让我先把学习作业处理好了以后再去玩，或者还做一些其他事情，然后我就会有一点不高兴。但是我们就是都会冷静一下，然后跟对方好好说话，妈妈会跟我讲道理，我也会听，想通以后再跟妈妈沟通，然后先去完成作业再干其他事情。后来我发现妈妈是对的，先把学习任务完成了，因为没有其他事情赶着，后面玩起来更痛快。
0: 然后呢妈妈呢，
2: 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也会反思自己，孩子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兴趣爱好，这也很正常。我尽量不唠叨，不指责，想着多倾听、多理解他，换位思考嘛。但有时候呢，还是控制不住，急躁发火了，有时候就非常后悔。我们的和好方式呢，其实就是冷静一下，因为有时候话越说越赶嘛。就冷静一下，然后把声音放低一点，好好的讲一讲。最后呢，就是去抱一抱他，互相抱一抱吧。然后慢慢的这样就彼此理解了。其实也都是为对方想嘛，然后就过去了。
0: 我觉得画画的妈妈是一个特别开明的妈妈，就不是说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影子，总是想着去控制他，而是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也给予孩子充分的理解，对不对？那在这我想问一下妈妈哈，就是孩子呢即将要步入初中了，那你最想送给孩子 哪些礼物，比如说送一句话，你会跟孩子怎么说呢？
2: 嗯，这个是吧，我是这样想的、
0: 嗯、
2: 然后我会说，孩子，你其实他对于我们家来说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我其实心里面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感谢他的。我会觉得说，孩子，你很棒，妈妈一直都很为你骄傲，未来的路其实很长，妈妈呢也不是要求你有多么成功，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健康快乐善良勇敢，永远保持心里的光，永远要相信自己，不要那么苛求完美，放松就好，不管你长多大走多远，家永远都是你的港湾，任何时候妈妈都爱你支持你。
0: 哇，好温暖的一段话啊。那我想问一下画画，刚刚听了妈妈对你说的这么有力这么支持你的一句礼物吧，一段话，那你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妈妈说呢？
1: 我比较想说就是感谢妈妈吧。妈妈，感谢您一直陪着我，感谢您包容了我许多小毛病，感谢您一直这么爱我，您辛苦了，我永远爱您。
0: 嗯，好的，那当然我们不能光嘴上说哈，那我们还可以用一份真心来表达。那今天画画也给妈妈给爸爸也给身边的每一位朋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份声音的礼物，一个才艺节目，对不对？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小美，周深的小美满。
0: 嗯，好，我们一起在幸福美满的歌声当中哈、啊，感受画画对于大家的那份感谢吧，一起来听。

0: 好，非常感谢画画演唱的这首歌啊，小美满温暖又治愈的一首歌啊，希望每一个同学呢都能够珍惜当下，幸福快乐的生活啊，拥抱生活里的每一份小美满啊。刚刚画画唱的这首歌啊，也非常的打动我们。那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画画的妈妈哈，最后还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宝贝说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妈妈的爱的寄语。
1: 妈妈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心里满是欣慰与欢喜。你是一个聪慧的孩子，心思细腻，温柔懂事。你的到来给我们家里填满了所有的温馨与美好。妈妈给你取名画画，就是希望你的人生能像一幅慢慢描绘的画卷，不慌不忙，自在从容。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不必事事追赶别人的脚步，你尽管按照自己的节奏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就好。
0: 好，谢谢画画的妈妈啊，也希望每一个同学呢在成长的路上都能够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篇章。好了，今天的宝贝来了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画画同学和妈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最后呢，我也希望画画还有妈妈，我们一起跟所有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说一声再见好不好？我们一起说再见
2: 再见。
0: 好了，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锁定收听宝贝来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道多久了，
1: 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就这样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晚上，黑小米梦见自己穿越回了清朝，
3: 这十几个娘娘皇后说了全部赐死，来人呀，二尺白绫拿上来。
4: 啊，不要啊，我侍奉皇上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啊。
3: 哎呦，黑娘娘您也在呀，来呀，给黑娘娘四尺，别给蹬断喽。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
9: 傍晚5点，
8: 我们是
9: 南拳妈妈，
8: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

0: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

0: 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6: 现在是
7: 傍晚6点，
6: 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五，八十九点五。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
7: 晚上7点，
6: 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动，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岳母来家里，看见家里凌乱至极，便狠狠地数落了阿小木一番。
3: 这家务活也不能总指着女人干，两个人得分担，你说呢？
2: 阿小木非常委屈，就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
4: 妈，这事儿太过分了吗？明明自己叫女无方，还说人家。哎妈，喂，你在听我说话吗？喂，
3: 孩子，下回看好号码再打啊哈，我是你岳母。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7: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人家说女孩子多睡觉觉会漂亮耶，我要回去睡美容觉喽。
2: 哦，我看你需要的恐怕是冬眠吧。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
3: 晚上八点，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作为一家之主，我跟你说，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必须就得有吃的。
3: 好的，那你以后就睡厨房吧。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
3: 晚上9点，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飘了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可吐的时候你会感觉寂寞。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郑钧的《流星》。生活它或许艰辛，或许无奈，或许带着一些苦涩，但它总有让你留恋的部分。那一部分佐证着生活原来是一桩值得热爱的事，因为有太多美好供我们去探索，去发掘。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祝福，想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ucky 的留言。听着这首歌，想起那个夏天在音乐节现场看着他的侧脸一起摇摆的样子。就一起来听《后海大鲨鱼》，心要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查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夏日入侵企划》第一万零一次告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人。每一次想起他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心痛，但我们依然愿意把他留在心底。就算今天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做些什么，但至少知道是他让我了解什么是初恋这件小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M 的留言。 Tia 真诚的演唱让大家沉浸曲中，恋爱中悦己的优雅态度，自如的个性力量，才能爱得漂亮。一起来听袁娅维 Tia Easy to lov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心。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动力火车的彩虹。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愿我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闪闪发亮的快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波比的留言。因为你，雨天也有了甜蜜的意义。不管晴天或雨天，只愿与你在一起。一起来听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

0: 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宇宁的《去温暖的地方》。就算生活中有太多失望，也希望你能试着接受，并且学着不为难自己。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一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当然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也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开启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啊，其实昨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在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就问我们俩今天早上是不是继续在音乐陈飞扬见面。那必须的哈。
0: 对，昨天晚上还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点儿晚上看到你们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
1: 周末的夜晚哈，和这个周一的早上我们都陪伴大家。看到萌萌心他说，清早哎上班赶路，一路上昏沉沉啊，提不起精神。这周手头工作呢确实比较多，压力也很多，希望自己调整好状态哈，踏踏实实把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0: 也把你点播的这首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送给你啊。其实早起犯困呢是很多上班族的一个常态。
1: 对，我也好困
0: 但是咱们还是要稳住节奏，好好打拼，相信大家今天都可以圆满完成你的任务，
1: 加油加油！
0: 本周的工作
1: 没错。
0: 还有这个严吉简这位朋友，他说呢，今天是我亲爱的妈妈的生日哈啊，他说想借着音乐陈芳的节目送上满满的祝福，祝妈妈身体健健康康，每天吃得香，睡得安稳，少操心，多享福，往后的日子平安顺遂，笑意常伴身边。
1: 是的，岁月慢慢走哈，只愿咱们身边的长辈都能够无病无灾，也祝阿姨生日快乐，岁岁安康。听到这首歌来自平冠，陪你一起老多一点。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周杰伦甜甜的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啊。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看到七个小土豆啊，他说恭喜表弟和爱人的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新婚快乐，所以特别想点播一首甜甜的啊，愿小两口呢往后互相体谅。包容，日子过得温馨甜蜜，三餐四季皆安稳，携手相伴，岁岁年年。
1: 嗯，是的，真心祝福哈，一对新人珍惜彼此，好好相守，把小家庭经营的热气腾腾的哈。还有呢，罗阳这位朋友的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心里一直是闷闷的，生活琐事、烦心事积攒在一起，情绪总是提不起劲儿，莫名觉得压抑低落啊。今天很想点播一首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送给自己求安慰啊。
0: 对，生活总是有些很多不顺的时候哈，但是我觉得凡事看淡一点，慢慢调整好心态，坏情绪呢就会慢慢散去，往后就会慢慢变好。当然了，有不开心的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来告诉我们啊。可能我们没有办法
1: 实际帮你解决问题，
0: 对，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送一首你喜欢的歌，或者是说一些贴心的话哈，安慰安慰到你。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1: 来听这首歌，那些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中。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定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最近啊，这个境外出现了汉坦病毒聚集感染的消息了，那不少准备出境的旅行的一些朋友就比较担心了。
4: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什么是这个汉坦病毒？它主要呢是寄宿在老鼠哈这类啮齿类动物的身上，通过老鼠的唾液粪便进行传播，大部分呢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只有特殊的毒株呢会在密切接触的时候进行传播。
5: 对，感染后呢初期会发烧，浑身酸痛，和这个感冒症状有点像啊，严重的会损伤身体的器官，没有特效药，所以预防特别关键。
4: 没错，那日常的普通预防呢也很简单哈，就是家里一定要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食物密封好，哎，千万别被老鼠碰到了。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戴口罩、手套，勤洗手，就能够有效的避开感染的风险。
5: 重点来跟大家，就是尤其是准备出境旅行的朋友提个醒啊，这个出发前要检查清楚目的地、途经地，尤其是这个坐跨境游轮去野外探险的，看看当地是不是鼠类活跃，还有病毒高发的区域。提前做好出行攻略。
4: 还有呢，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哈，千万不要去触碰老鼠啊，一些野生动物之类的哈，更不要去触碰动物的粪便、尸体，远离脏乱有鼠患的环境。那住宿呢，尽量选择干净卫生、防鼠措施好的酒店哈。
5: 还有饮食上要格外注意，只吃正规的餐厅，还有密封包装的食物，喝烧开的水或者是瓶装饮用水啊，不吃来源不明、露天摆放的生冷食物，避免食物被污染。
4: 另外呢，在游轮啊、密闭车厢等封闭的空间，一定要做到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环境通风。
5: 如果旅途当中你出现了发烧、乏力、恶心、腰痛这些不适啊，要立刻联系当地的医护人员，及时的报备检查，别硬扛，也避免和同行人密切接触。
4: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哈，当然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你做好基础的防护，避开高危险的环境和动物，那出境旅行呢就可以安心很多。当然也祝大家要出去玩的朋友哈，这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5: 好了，马上接下来是我们的晒早餐环节，欢迎大家来晒一晒周一早上都吃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吃早餐，元气满满，开启全新的工作。
4: 继续来听到这首卓文萱的超级喜欢送给大家。
6: 爱情的模样是什么形状我都知道，

0: 来自于卓文萱的超级喜欢送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喽。
1: 好，来粉丝一群啊，看到刷刷说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餐是这个小馄饨，还有煎了麻油鸡蛋啊，同时还煮了盐水豌豆啊，他自己呢吃了半桶酸奶啊，他说这个自己早上只吃的是酸奶啊，所以最近是在减肥嘛，就是自己每次分享的早餐给家人准备特别的丰富啊。
0: 然后自己感觉自己吃的就又是很少哈，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这个盛夏来临之际啊，每个人都要用健康的身体状态去迎接这个全新的夏天啊。还有我们二群的多米尼克，他说呢，又是新的一周啊，昨天炖了老母鸡汤，留了一份，今天早晨热了一下，再煮份自己包的水饺，组合成啊，这个祝我们这个爱财爱己风生水起正宗的老母鸡汤水饺就出炉了。
1: 这个好。
0: 他说呢，煮了三个溏心蛋啊，配上了蓝莓坚果，今天是爱己日。他说呢，人生头等大事永远是好好善待自己。
1: 好的，是的。哎，我今天看了一段话我特别喜欢啊，怎么说的，就是说该合群合群，该独立独立，就你不要在乎会失去谁，就你要在乎什么，在乎还剩下谁。所以啊，就是不管还剩下谁，珍惜当下，珍惜身边人，好好爱自己啊。
0: 不说嘛，这个就是人与类聚，物与群分，只有你变得优秀了，你会发现身边的人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优秀。
1: 看到粉丝三群啊，这个你看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的陈飞扬的粉丝群啊，每天都把健康的这种生活状态来分享。昨天粉丝三群你知道吗，有人
0: 把我们两个
1: 抖音的直播的贴片大概有18分钟啊，
0: 都给录屏录下来了。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俩昨天在这个蜂鸟小厨吃龙虾吃土菜啊，然后呢全程一边吃一边跟大家聊天，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暂时现在直播没啥主题，就是闲聊，跟大家呢就是唠唠家常啊，然后聊聊天啊。
0: 对，我们不需要设置特别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的像这个鱼播主播，也说不你们俩是颜播，就颜值的颜。
1: 对，后来人家给我们总结了我们俩抖音直播的主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叫颜值主题，来我们抖音直播的都是有颜值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是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
0: 对，
1: 我说我准备把我的抖音名改了，
0: 就改成
1: 草字头贝蕾的贝。
0: 然后还有朋友就问啊，就说哎，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播啊，然后想跟你们聊天唠嗑，那我们计划
1: 明天晚上。
0: 对
1: 对，
0: 今天晚上给大家放松的时间。
1: 对，周一了都很忙碌，我怕大家不想看我们。
0: 明天晚上我们见，好不好？
1: 是，好。看到鱼，他说早上好，今天周一啊，是奶奶给我送的稀饭鸡蛋。早饭呢简单，水果就不简单，切了芒果，洗了点小番茄，我来一杯美式，祝自己一周没事儿。
0: 好。还有爱小骆驼小乖啊，他说大家周一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虾仁葱花鸡蛋饼，加上了红豆西米露。他说隔屏闻着都感觉很香，开启元气满满满满的一周。周末呢去电影院看了给阿木的这个情书哈，都眼泪真的是绷不住啊。演员虽然都是这个不知名的大咖，但是演技真的很真挚动人，情感演绎的层层递进，直抵人心，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1: 我最近很多朋友推荐我还没有去看呢，因为我前两天还跟朋友聊到这部电影，然后我朋友去看之后跟我说准备好餐巾纸，真的很好看，很感动啊，而且演员个个都很在线，所以还没有看的赶紧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好，还有徐文静啊，他说早餐是牛奶加鸡蛋，目前呢已经减重4斤整啊，来到了55.8公斤，下了55，奖励自己一碗面条。
0: 哇，那你相信这碗面条一定会给你更大的动力啊。
1: 对，
0: 你说这个减肥路上确实很辛苦哈，但是呢看到自己慢慢蜕变的越来越美的一天，我觉得这也是满满的成就感啊。
1: 加油加油啊。好，继续来听歌，听到时时刻刻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分享早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看到我们的粉丝四群啊，今天呢晒早餐的这位朋友叫做悠哉悠哉，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今天的早餐是面疙瘩汤加上板栗酥，水果来点丝瓜，嘿，完美啦。
1: 谢谢分享哈、啊、还有这个四群的蓝椒子庆哈、啊、的分享，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红枣花生粥，加上了鸡蛋，还有煎饺以及泡菜哈、啊、开启今日份的美好一天。
2: 对，还有亚亚说，哎，今天吃的这个来不及写啊，就晒了图，有玉米，有白煮蛋，有烧麦，还有这个小番茄，以及哎一杯牛奶。
1: 谢谢分享，谢谢四群的朋友们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的
2: 粉丝舞群。
1: 舞群有吗？
2: 有，看到文字
1: 啊，在这儿。
2: 对，文字他说早上早餐是芋头、鸡蛋、烧麦、糖糕，还有薏苡牛奶。那看样子蚊子应该是我淮南老乡，
1: 就我感觉是淮南的品牌、哦、
2: 对，是的，就从我真的是从小喝到大。然后吃完呢，上学上班，天阴得很重，一会儿可能要下雨啊，又是美好的一天。
1: 谢谢蚊子的分享、哎、还有这个陈燕哈，他说周一的早餐吃的是煎饺，还有这个是肉饼蛋汤，加上了爬爬干。
2: 好的，谢谢。
1: 这个饺子肉馅感觉很饱满哦。
2: 是，好，五群的朋友晒完早餐，我们看看六群的风雪伊人啊。他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很简单啊，就是馄饨和牛奶。突然发现今天六群怎么那么安静？以前六群可热闹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啊。
1: 在线召唤哈。
2: 是是是。
1: 六群的小伙伴在哪里？好，我们再来看到是七群鹿，他说现在正在开车当中哈、啊，这个红灯的时候匆忙发了一下这个早餐，有炒面、银耳汤，还有红灯和鸡蛋啊。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对，是的，还有我刚刚听你讲，还有红灯。还有牛肉和鸡蛋，好不好？
1: 对啊，我说等红灯的时候，
2: 吓
1: 把你吓一跳是吧？又变还能把红灯当早饭吃
2: 了吗？开始，彭可突然间说了句还有红灯跟鸡蛋的时候，我说是啊什么？是牛肉跟鸡蛋啊。还有张莹和向果子英语啊，他说五彩早餐分享一下：山药、西红柿、黄瓜、鸡蛋、小番茄、奶酪饼和山药粉。新的一周，早上好。
1: 好，谢谢七群的小伙伴们。再来看到的是八群啊，每天八群的朋友们都特别的主动热情分享早餐。紫色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蒸的茼蒿，还有皮蛋瘦肉粥。
2: 还有万万说冒个泡哈、啊，自制的煮干丝、春卷加上这个豆浆。哎，谢谢万万啊。
1: 还有第二哈，他说又到了吃粽子的季节啦。周末呢包了红枣粽子，今天蒸上了粽子，还有烧麦、奶黄包鸡蛋。肉包子、牛奶以及水果是荔枝和山竹。
2: 哎，还有这个我们的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啊，今天吃的是盒马的山药枣泥糕和芝麻糊，开始新的一周了。
1: 还有我们这个八群的我莫妈哈、啊、也是准时分享，今天早餐呢吃的是粽子加上了胡萝卜拿铁。他说这边家里没有水果哈、啊，就有啥吃点啥吧。
2: 听广播的洋洋说周一早上好，今早是卤的鹌鹑蛋，还有鸡脯肉以及烤面包，简直的一周又开始了。
1: 是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看到爱旅行的小猪还说啊，感觉周末去蜂鸟小厨就可以偶遇贝贝和彭可了。
2: 对，是的，
1: 你俩在那直播呢，对吧？
2: 可以的，明天晚上你也可以来蜂鸟小厨跟我们偶遇啊。谢谢我们的八群，八群我必须要为八群点赞，真的好厉害啊。看到七群的 Sunny 说我和娃证明说的是红灯和鸡蛋。
1: 是吗？
2: 这个肯定是口误了，
1: 就思路飞出去了。
2: 就彭可平脑子在想着红灯，突然间把牛肉变成红灯了。
1: 我在想着就是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分享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你可以等红灯的时候再给我们发信息哈。
2: 好的，还有九群的 HFYQ 说，周一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奶酪馒头、羊肉串、小笼包、南瓜、鸡蛋，水果是奇异果。
1: 好的，谢谢大家的分享。
2: 对啊，同时还有我们的粉丝四群的盘点与记录哈，说这是我昨天拍的，我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啦，
1: 是南京对不对？
2: 啊，对，晒的这个小番茄啊，还有樱桃啊，菠萝啊，还有这个枇杷呀，谢谢。
1: 这个枇杷个儿怎么这么大？
2: 哎，现在的枇杷特别甜，我昨天还吃了，又香又甜。
1: 哎呦，今年的第一口枇杷还没有吃到呢。
2: 啊，赶紧去买。昨天也是别人买给我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货环节啊。那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神仙水啊，230毫升加上 SK2 的大红瓶面霜15克四瓶装，这一套组合装是359，礼盒礼袋发哈、顺丰发货啊。
1: 没错，说到神仙水啊，相信很多朋友对它都非常的了解了。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可以调理肤质，让我们的皮肤呢变得更加的通透有光泽啊，就是帮助皮肤状态变得稳稳当当的。
2: 哎，是的，而且呢，它可以紧实轮廓，焕发你的年轻感啊，就让一些你比如说比较困扰的，像一些眼部线条啊问题、小干纹的问题呢，它都能够慢慢帮你调理、
1: 啊。对，而且今天价格真的特别的给力啊，359，你可以带走 SK2 的这个大容量的精华露，加上四瓶面霜小样。啊，这个价格呢才359块钱，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字来进行购买。
2: 对，五月呢要接近尾声了哈，气温也是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皮肤状态有问题的肯定想赶紧解决，又想买到便宜好货的话呢，对于新朋友哎，来到我们嘻哈搜货的商城啊，也是有见面礼的，比如说可以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啊，进商城5元无门槛的券，买300就可以减15，买400就可以减20，哎，领完直接当现金来用哦。
1: 对，比如说我们带来的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哈，这个用券之后哈，新客用券是384块钱，还额外的送2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帮你调理这个脸蛋和水油。
2: 对，需要深入修护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呢才294，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啊。
1: 对，如果急需护理的话呢，你可以选择雅诗兰黛的7袋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呢是314块钱，还送了整整5片小棕瓶面膜。
2: 对，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两支装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券后呢是354，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
1: 对，如果是新客的话哈，这些产品都非常的有诚意。那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现在你就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喽。
2: 好，我们继续听到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0: 好，不期而遇的夏天送给大家啊！这个夏天一到呢，不少人总觉得浑身发软，提不起精神啊，动不动就疲惫犯困。很多人都以为哈，只是天热犯困，其实呢，可能是身体缺钾了。
1: 没错，相比较其他的季节哈，夏天咱们身体呢格外容易缺钾，因为夏天天气闷热嘛，你稍微走动出汗啊，这个走动干活就容易出汗。
0: 嗯，
1: 那汗液里面呢，不光有水分，还带着不少的钾元素啊，所以说你出汗越多，体内的钾流失的也就越多了。
0: 对，而且高温天的时候嘛，本身胃口可能就比较差，饭菜呀看着也没啥食欲啊，正餐可能吃的就少，可是身体的日常消耗又没有减少啊，就一边钾不断往外排，一边日常摄入又跟不上，一来二去你看这个体内钾自然就变低了。
1: 对，还有夏天呢，有些食物啊放时间长了容易变质哈、如果你吃到了不新鲜不干净的食物，引起了腹泻肠胃不适啊，那啊这个比如说你上吐下泻的过程当中啊，也会造成钾元素的大量流失。
0: 对，身体缺钾之后常见的表现就是没有力气，然后呢腿脚发软，做事没有干劲哈，精神状态也会大打折扣。
1: 对，当然日常饮食当中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材哈，像香蕉、橙子、猕猴桃这类的水果都是很不错的补钾选择。
0: 对，还有各类新鲜的蔬菜、菠菜、土豆、毛豆、菌菇类哈，钾的含量也很高，三餐合理搭配着吃。
1: 嗯，另外还有像黄豆啊、黑豆啊，各类豆制品也能很好的帮助身体补充钾元素。
0: 天热出汗多的时候，别只单纯喝白开水哈，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比如说淡茶水呀、淡电解质水，及时的来兼顾水分和钾元素的补充。
1: 嗯、当然，同时可以这个少吃一些重口味高盐的食物哈，那盐分摄入太多也会加速钾跟着身体代谢流失。
0: 只要一场饮食均衡，好好吃饭吃菜，就能稳稳地守住体内的钾含量哈，告别浑身疲倦无力的状态，清爽安稳度过夏天。
1: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 By Two 的《全糖夏天》，送给大家哈。马上的红灯唱要来了哈，我们说好了周一呢会唱那些当年流行的网络红歌，那今天会唱哪些呢？一起待会儿等着期待一下吧。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2: 早上好。
13: 好了，今天呢我们已经是响应大家的号召哦，今天唱歌唱的所有都是大家点的，就是当年在你们记忆当中很火的一些网络歌曲。
12: 我们俩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听劝哈，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有人说，哎，你们能不能买一个这个话筒啊？不然这个环境音很嘈杂。然后呢，我们就购进了话筒，这样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好听了很多。
13: 彭哥说的是抖音直播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前有段时间我们经常在节目里抖音直播，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俩。后来呢，就不断有人